0: 境外卫星定式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
5: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
3: 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4: 时光旅行者，
3: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4: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3: 这么直白的吗？
4: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3: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4: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3: 未来就是这样，
4: 抄哪儿有未来呀？
3: 啊！
1: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蚁蛇人们传送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

0: 宇宙是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走在大路上，我是苗苗，
1: 我是顺顺。哎，下快递去。哎呀，不太熟练啊，这刚做事第二天。
0: 没事，我们其实也可以自己笑的。
1: 行啊。
0: 啊，那现在是上午的9:01，新一天的节目正式开播啦。我们首先来关注宇宙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啊，看看今天天气咋样啊？
0: 今天呢，宇宙是晴转多云，气温13到25摄氏度，南风2到3级，空气质量良好。
1: 没有我的，
0: 哇，吓我一跳。
1: 啊，我的。
0: 啊，秋日阳光柔和，白天呢温暖舒适，但是昼夜温差也比较大，空气干燥。提醒正在上班路上或者已经在岗和居家的朋友们。记得多喝温水润燥哦，早晚出门要记得随身带一件薄外套，照顾好身体才是我们长出生命力的第一步。
1: 没错啊，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看好天气，做好规划。
0: 好，那听完早间天气了，我们先来一首元气满满的歌曲送给大家吧。
1: 找一首好听的歌啊。那么听歌的同时呢，朋友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目前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视频号搜索宇宙融媒，现在正在写着正在直播的那个直播间，点进来就可以了哈，上面写着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呢，也可以通搜索我们的微信群，搜索 TFM934， 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和苗苗和苗苗姐一块儿谈一谈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0: 对，那听完了早间天气，先来一首元气满满的歌曲送给大家，孙燕姿的第一天，活力开场。那歌曲过后，咱们一起关注宇宙的本地文旅资讯，现在先来听歌吧。

0: 那么93.4走在大路上，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宇宙本地的文旅消息。首先第一个重磅活动啊，顺顺你知道吗？我们这周日应该是99重阳节。
1: 重阳节今天现在已经开始预热了吧？我看，
0: 对，我今天早上一早就见我们的小伙伴出发出去拍摄这个预热视频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活动。
1: 没错哈。
0: 那这个活动呢，就是2026年的99重阳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河南主会场的启动仪式呢，将在10月15号在宇宙大红寨景区盛大开幕。
1: 昨天跟咱同事豪哥他们一块吃饭的时候说，我明天要去大红寨。我说你一个人去吗？说咱单位很多同事就是今天他们很早就去了，说人家早上9点多的活动，早上六七点都去了。
0: 对，
1: 明天还有咱的相关的领导去啊，比较盛大，在那儿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现场情况咋样啊。
0: 这个活动呢，我是做了一下功课，我看活动的主题是乐享银铃运动河南。这个活动呢，你一听这个主题你就明白了，非常的巧妙，他就把这个全民健身还有重阳传统文化和这个景区旅游融合到了一块儿。他现场也是准备了非常多可以打卡参与的项目，比如说有体育项目，还有精彩的文艺汇演，怀旧的小游戏，还有一些我们之前去的时候你是发现他那儿有一些山野菜，还有一些免费的茶点什么的，这些都是给大家有提供的。
1: 之前去了，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去，当时就感觉很好，说就吃那个
0: 山野菜、
1: 农家小院里边那个山野菜呀，
0: 木兰头
1: 烙的馍呀，加点菜呀，还有那种，哎呀，就很好吃，而且经济划算哈。
0: 对，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我看天气应该还可以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去登高赏秋，运动打卡，这个老少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1: 没错啊，喜欢爬山的朋友们可以就是咱徒步一下啊，一步一步往山顶走。
0: 而且说到大红寨了，这个时节呢，大红寨的红叶也红了。如果想要赏红叶的话，也可以顺便去一下天洞张家村啊，去看一下红叶。
1: 也太漂亮了，漫山遍野，带着航拍啊，到时候拍点好看的。
0: 对。很出片儿。
1: 哎呀，大红寨真的可玩的太多了。你就他去年去的时候，他就整个景区的包装已经很漂亮了。你看，包括那种索道，还有那种就是坐着滑着下山那个叫啥滑梯，
0: 魔毯，
1: 对，叫魔毯那些东西。就非常的方便哈，适合我这种懒人去。
0: 就不会去大红寨游玩的话，你整体不会觉得太累。它有那个接驳车，你可以坐到去徒步的地方。然后景点又有非常多的休息的地方，现在还有非常多的 NPC 可以互动。
1: 哎呦，还有 NPC 哈，这一定要去体验体验啊。
0: 对，
1: 周末朋友们就是可以抽出时间的话，一定要过去看一看，体验一下个 NPC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那还有第二个金秋好去处啊，就是我们第五届中原市乡魅力流门的柿子文化节，要在10月22号开幕了。
1: 哎呀，流门柿子啊，前半个月前咱们直播的时候都开始说了，柳门柿子太想吃了啊。
0: 最近真的是太忙了，要不然我们说啥都得抽空去一趟。
1: 有空我们团建一块儿去，喊上大哥，
0: 喊一下我们的陈主任，我们团建时刻来了。那我们这个中原市乡魅力流门的柿子文化节啊，顾名思义，那就在我们玉州市的抹街乡的流门村
1: 、
0: 到时候也是有这个精彩演出，大家可以进柿园亲手去采摘红彤彤的柿子。它柿子品种非常多，有脆柿，有烘柿，这只是一个大的分类。其实这个脆柿烘柿它还是有非常多细微的一些分类，
1: 还有别的品种是吧？
0: 对，而且我们那个支书记说了，现场还能品尝免费的大锅菜。你去了管饱，对，去了管饱，
1: 饭钱都不用，都省了。
0: 对，大家早上就空着肚子去吧，既能尝柿子，还能吃大锅菜。
1: 提前半天我都不吃饭，我到时候一定要多吃两碗啊！
0: 太划算了。所以在这个金秋时节去流门去看这个满山枝头挂满这个红柿子，真的能够感受这个乡村丰收的烟火气。
1: 太想吃柿子，想吃那个，而且 当时可以吃这个水果柿子、烘柿，你。

0: 过买点放回去，就有那个什么柿饼，对吧？
1: 对
0: 对对对，我还特别喜欢吃柿饼。然后有一次去带了那个柿子醋、嗯，哎呀，回去比平常我们吃的米醋，我觉得要酸的多了，
1: 对，味道是不一样。
0: 有太多这个附加产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把它顺手带回来。哈哈，
1: 对，而且这个采摘柿子那刚好是适合全家一起出行，
0: 起、啊、
1: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嗯、我觉得都会享受这个采摘的乐趣。
0: 对对，
1: 它那个村里边还是有非常多的农家乐，也可以品尝一些当位的一些特色菜
0: 啊。农家乐就可以吃到很多我们平时在、嗯、城区里边呀吃不到的一些山珍野味儿哈。
1: 对，所以这个金秋时节我们禹州的活动还是非常多的，大家可以多安排时间去走出家门、哦、来感受咱家乡的美好时光、
0: 嗯、没错啊，一定要多出去看一看。
1: 好，那咱们禹州本地资讯就到这里，下面来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还有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啊，可以点歌的。

一首充满活力的《向光而行》送给大家。短暂的休整歌曲结束之后，就进入咱今天的核心话题，聊聊怎么在平淡的日子里长出新的生命。

0: 我看到咱们二狗说上链接，哎，我还发现真的是出现了一个购物袋呢，是自己挑出来的吗？
1: 是吗？我点一下试试啊。上链接，哎呦，这是什么？
0: 对，我就发现，哎，真的出现一个购物袋。
1: 这个有个，我这边是0.01米啊，可以买那个啊笔
0: 啊，这么划算吗？啊、
1: 你点开是吗？
0: 为什么我的是3.3元起？
1: 哟，我有券啊！
0: 这大数据杀手是吗？
1: 你那边是卖那个水写的？
0: 对，中性笔。
1: 中性笔哈。

0: 我们工作环境大部分人就是还是坐的时间太久啊，所以说就我们平常出去走走路，倒着走一走，真的能改变我们这种亚健康的状态，伸开腿。
1: 因为身体一旦动起来，你这个气血它就活起来了，它情绪它自动的它也会调动起来，明亮起来。所以运动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这个生命力的复活剂，
0: 复活剂啊，
1: 复活剂
0: 注入进去，让人整个人精神满满。
1: 那这个时候就再点一下我们刚才的本地的文旅资讯，你看我们大红寨那个重阳全民健身活动，
0: 没错
1: 啊就去参加一下嘛。登高爬山就是唤醒生命力的很好的方法，
0: 一定要去啊！周末的朋友们可以抽出时间带上家人，
1: 对，
0: 带上孩子，带上朋友一块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想爬山的咱不买他那索道票，咱直接就他走着上去。想运动量小一点，咱坐索道上去就行，而且坐那个魔毯就直接就能下来了，运动量既有了，也开心了，多好。
1: 是的，如果还是说不想爬那么多的话，也可以去看看红叶啊，这也是短途的一个旅行。
0: 看红叶，你看漫山遍野的红叶，当时去，我说哦，对面整个山上都是红叶，多放松眼睛呀。啊，你在家整天对着电脑，对着啥了，对着手机嘞，对眼睛也不好，太疲劳了。你出去登高望远，放松放松眼睛，真的太好了，没法说。鼓个掌。
1: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培养生命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
0: 哎呦，兴趣爱好。
1: 对，你这样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你就会把你的注意力啊放在这个兴趣上，你就会短暂的去放弃一些内耗啊焦虑的这些不好的东西。
0: 是的啊，说起来兴趣爱好哈，昨天咱直播间的朋友们也聊到了这个事儿，然后昨天呢群里边说，我说小时候的兴趣爱好和长大之后的兴趣爱好真的那不太一样，怎么说呢？昨天小时候刚开始说兴趣爱好，我还没有意识到。然后咱直播间那个大哥说，小时候我是80后，小时候我要玩那个弹珠，还有那个抓籽儿，
1: 还有的小朋友就会把那个书给撕掉，折那个什么四角是吗？
0: 四角啊，
1: 那就不提倡啊，不提倡。
0: 表姐一定能看到我们那个群里边消息了啊啊！就小时候的爱好真的是，让人记忆犹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你看，到了。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看小说
1: 啊，这也挺好的，
0: 喜欢看小说啊，喜欢看一堆乱七八糟的书。现在长大了，那段时间喜欢打游戏，这段时间就意思就是慢慢的变，就是人要随着自己现在这个情况来培养自己现在的兴趣爱好。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那些看看小说呀什么的，没时间的话你就跟我出去走走路一样，也算是一种兴趣爱好。所以说就把这个时间给消磨掉的同时，也能让自己脑袋不再胡思乱想了。
1: 你可以丰富自己，其实可以培养的爱好有非常多啊。你比如说养花、喝茶、写字、画画、骑行、跑步，你甚至可以说拍照、唱歌，都可以啊。还有的朋友喜欢那种钓鱼，甚至说你们打游戏这种，它也是都可以算是兴趣爱好，而且是输出型的。这样的话可以获得一些及时的给自己情绪的反馈。
0: 哎，对，因为平常有时候干一些事儿，它的反馈不是即时的哈，但是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反馈。
1: 我们安安就说，比如听934也是好的兴趣爱好。对，
0: 哎、呀
1: 鼓掌，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鼓掌，
0: 多鼓两下啊！哎呀，谢谢安安啊！
1: 对，
0: 确实，
1: 而且人的这个一生非常的长，我觉得人生是流动的，兴趣爱好它也是不停的变化的。就像顺顺刚才说的，小时候和长大后，甚至说到我们年迈以后，我们可能到时候就喜欢跳广场舞了呢。
0: 哎，没错哈、啊，到时候一只手挂俩，一只手挂仨，跳广场舞哈、啊，出去唱唱歌什么的，当然要控制音量啊，不要吵到别人，
1: 不要扰民。
0: 哎呀，真的是真，所以说昨天我跟大家讨论的不深哈、啊嗯，我说这个兴趣爱好真的是要趁着。

0: 年轻多出去走走啊，比如说出去玩啊，出去旅个游啊，当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主要的核心就是趁着自己的年轻，不要等到我们一直说啊，等退休以后，等60多了我们再出去，其实我想想真的是不太好实现。我出去玩的时候很少见过70、80的这个爷爷奶奶他们出去玩，就是我们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力多出去走走，为我们这个生命注入活力的源泉。
1: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那句诗句，就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
0: 少年游。
1: 等你想着啊，我要攒钱，我要等退休以后再出去玩，我现在没有时间。可是你到退休以后，就算你有钱了，你还有那个体力吗？即使你身体很健康，你有那个体力，你真的还喜欢旅游吗？
0: 是的啊，
1: 就是说我们每个年龄段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你会想你很容易去满足自己小时候想买却买不到的玩具。
0: 哎，对啊，
1: 但是你还会买吗？
0: 小时候最喜欢啊，买个小飞机，买个小汽车，
1: 对，
0: 现在很容易就实现了。
1: 对，像小时候求之不得的东西现在很容易都实现，但是你不会去做啊，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0: 对啊，我买那个有什么意义呢？也不想玩。
1: 对，所以说要及时的去享受生活，
0: 趁着现在我们有能力去满足自己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愿望，就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啊。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找一首歌曲吧。
0: 听一首开心的啊，开心的歌曲。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了。我们的粉丝群里就在说追光者好久没听了，太好听了。其实大家想有自己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点歌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微信搜索 TFM934 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互动，有想听的歌曲啊，想聊的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1: 没错啊，朋友们可以搜索我们的粉丝群 TFM934 和顺顺和苗苗一起来讨论讨论啊。哎呀，刚才放歌这主要不是给大家活跃个气氛吗？所以说北京时间9:38，我看刚才安安说哦，北京时间9:34，我没反应过来，我说啊，什么北京时间9:34？一看，我抬头一看表，哦，原来是北京时间9:34了啊，太应景了。
0: 对，所以就说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真的很多时候就让我感动
1: 啊，就是啊，哎呀，太感动了，我要哭了，
0: 真的要哭了。自从来了我们934之后，我也是对这个934这个数字很敏感。我有时候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就有一次看到一个广告。他是那种护肤品的广告，他就说啊，现在是9:34，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就听到这个9:34，然后我就说啊，这个广告我得看一下，不管它是什么。
1: 哎，你说到这儿，我要是听到9:34，我非得，我要是手有东西的话，我一定要听一下咱934到时候谁才播哈。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哈，提起934就可以锁定我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哈，每天早上9:00到10:00准时锁定。那么走在大路上，我们的朋友们会随时的跟大家，畅所欲言聊天，聊聊我们宇宙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啊，大家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大家看到哪些，值得给我们分享的，让大家开心的事儿，一起来聊一聊哈。
0: 对，那好，那我们就接着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如何长出新的生命力。那顺顺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好方法？
1: 还有刚才说了走路哈。
0: 刚才我们说了兴趣爱好和运动健身。
1: 对哈。之前咱们也聊过哈，说那一次我说这会儿没有啥生命力，好没有劲儿啊。我真的跟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方法必须值得大家学习啊。苗姐应该知道，就在家里，这乱七八糟的
0: 干家务啊，
1: 乱七八糟，我一件一件，我把这个衣服一件一件的给它叠好，给它挂起来或者怎么样的啊。然后再把地一遍一遍拖干净。你看，衣服洗一洗，你看这个桌子摆的不好，什么什么的，自己动手哈，用一件一件有意义的，对我们家庭比较好的这种有意义的事儿来填补自己，这会儿心情不好呀，或者比较空虚这个状态，然后这样让自己的脑子不要胡思乱想，慢慢的就好了。
0: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建立新的秩序感，然后获得一些及时的情绪反馈。
1: 对啊，你看拖完地好干净呀，是吧？
0: 你就立马有一个整洁的环境，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心情也被梳理过了一样。
1: 对，同时还可以听歌嘛。
0: 对，边听我们的934边做家务了。
1: 就刚才我的朋友说，我的爱好就是听934，没毛病啊。
0: 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积极向上的爱好。
1: 没毛病，早上9:00到10:00锁定我们啊，同时别的时间我们934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大家就点开听就完事了啊。我平常开车的时候也喜欢听广播啊，除了我们934这个直播时间的话，然后别的时间。

0: 我发现哦，是大哥，是我们的主任，点的歌还是怎么样的，太好听了。哦，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以锁定啊，就平常我们听自己的歌单哈，
1: 嗯，
0: 听自己的歌单有时候就会听腻，我是有这样的体会的。
1: 多听一些新鲜的歌曲。
0: 对，我说哦，一听我们934的歌曲，我都没有听过，好好听啊。就情不自禁的，这就听起来有这个新鲜感。
1: 你其实说到听歌，我觉得听歌也是长出生命力的一种方法，
0: 哦、
1: 你觉得吗？
0: 我觉得真的是，尤其是听我没有听过的好听的歌曲，
1: 没有听过的，而且是积极向上的、有正能量的。就有一段时间，我在那个短视频平台，我就看到大家有那种文案嘛，就说你在、
0: 哦、
1: 消极的时候，或者说内耗的时候，你就多听红歌。
0: 多听红歌啊！
1: 对，因为我们的红歌都是经过非常精心的设计，它的那些节奏都是激昂向上的。
0: 哎，符合我们这个身体的节拍哈。
1: 对，
0: 心脏痛痛，红歌就跳。
1: 就像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或者说年少的时候，一些小孩就喜欢装忧郁。这个时候呢，就听一些消极的、失恋的那些歌曲。
0: 心痛2009。
1: 对啊，心痛的歌曲，我觉得这种歌曲的时候。也可能会真的会加重的那种伤感的感觉
0: 啊！你比如说，小朋友分手了，听那个《
1: 分手快乐》。
0: 哎呀，越听、想哭。
1: 对，明明是唱着“分手快乐，你要快乐”，可是泪就流下来了呢。
0: 没错哈、啊，我记得，前些年那个舍友分手了，我说，听这歌干嘛？听首那个五月天的，像什么？伤心的时候别听慢歌。
1: 对，你这个就非常的切合主题，伤心的时候别听慢歌。所以在难过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无聊枯燥枯竭的时候，就去多听一些有生命力的歌曲。
0: 对啊，多听有生命力的歌曲。因为就是昨天我跟那儿刷网课了，我说刷到政治了，是吧？
1: 嗯，
0: 正确的意识能够这个指导我们改造物质世界，是吧？就正能量的事情能够让我们这个人整体会变得更好，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1: 你这样的话，我就又想起来就很政治的一句话、啊
0: 哦、
1: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0: 哎，对啊，那个考验大家高中时候的政治知识了。
1: 对，所以这个意识很重要，你就要一些正能量的、积极的意识去反作用于你的身体、它就必然会长出新的生命力。
0: 嗯，说到歌曲啊，说红歌，我太支持了，我觉得真的太对了。同时我那天你有没有听过前一段时间某音或者短视频平台，周星驰电影里边的一句话，听儿歌300首可以，可以破邪还是怎么样的？
1: 驱邪
0: 啊，可以驱邪、就是你听儿歌也很棒，
1: 那个节奏真的就听着让人很振奋。
0: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呢，学校最喜欢放几首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是《踏浪》，我觉得《踏浪》这首歌真的节奏太好了。还有那个，老男孩的父亲。每天
1: 每次都想要听着都想哭了，感觉自己是个不孝子。
0: 啊，不会这样了啊。然后还有一首是，张雨生的是吗？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是有这样一首歌，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有
0: 啊，还有我的未来不是梦。应该还有一个屠洪刚的，屠洪刚那个就非常热血的那个歌，你还有没有记忆啊？
1: 我知道那个歌，但是一时想不出来歌名
0: 了。就狼烟起啊，
1: 对，
0: 开头
1: 狼烟起，
0: 什么江山北望还是什么，什么词儿哈？
1: 对，知道啊，想起来歌名的朋友也可以打在评论区。
0: 哦，我真忘了那个叫什么名字了，屠洪刚那个歌，所以说这些歌学校精挑细选的。它是有意义的哈、
1: 它都是一些能够这个积极向上，能够挑动你的一个情绪，
0: 对，对，
1: 让你往那个向阳而生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说听歌真的对大家特别好，找一些好听的歌，或者说随时锁定我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FM 934，
1: 这样的话自己就不用找了，我们会帮你们筛选好听的歌曲。
0: 哦，对，回头
1: 啊，我们二狗说了，你看精忠报国。
0: 没错啊，哎，精忠报国。
1: 咱俩不行啊，这名字咱俩记不住，下去要罚自己抄写100遍。
0: 耳熟能详的我都给忘了，真是不应该、
1: 抄写100遍啊！
0: 感谢二狗。

0: 还有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这个长出生命力的方法，就像你刚说在学习，我觉得学习也是一种方法。
1: 有那学习，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看一下我们这个微信群聊天哈，朋友们说了些什么。第一，是不是主持音乐节目？哦，怎么说？
0: 一的话，他的节目主题一般就是音乐嘛，原来的节目就叫音乐一加一嘛。
1: 对啊，目前咱这个走在大路上，是我们大家换着主持人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平常喜欢的事。原来我记得依依姐是音乐一加一，我是那个934听天下，然后素素姐是素素聊天室。现在的话，依依姐确实还是以音乐节目这个主题为主了哈。
0: 对
1: 哦，朋友们还点歌了。
0: 对，我终于有人点歌了。
1: 哎呦，太好了！
0: 二狗点了一首毛不易的《给你给我》。好的，一首《给你给我》送给我们的二狗。
1: 没有听过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那我找一下啊。
1: 哦。
0: 去哪里了？
1: 给你给我哈、啊，能直接搜给你给哦，直接第一个就是啊。听一下，朋友们。
0: 好的，一首《给你给我》送给二狗，也送给所有正在听我们直播的。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

六月，果熟期六到七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三到五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两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精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芦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1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

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鱼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辨》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

处有枝，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采。
1: 讲文明树。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本，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欢迎收听防骗小贴士，带您识破电信诈骗，守好我们的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1: 我是一个骗子，用网络就能得到你的存款。首先，我会通过短信、群聊等平台发布简单又赚钱的网络兼职广告，引导你参与网络兼职做任务。所谓做任务呢，其实就是刷单。一开始，我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刷完第一单，给你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点甜头，骗取你的信任。等交易数额变大了，我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地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
0: 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

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1: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孝智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妈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颍川街道办事处实验小学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书画成果展；一众千年文物破壁苏醒，从古阳翟药市到如今药交会宾客云集，生动诠释了华夏药都生生不息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与产业蓬勃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13号，颍川街道办事处实验小学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书画成果展，以美玉浸润童心，用笔墨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本次书画展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集中展出全校少先队员100余幅红色主题作品，书法、绘画、手抄报、红色创意作品，题材丰富，主题鲜明。同学们以稚嫩笔触再现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壮阔征程，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将对党、对祖国、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融于笔墨丹青。
1: 画画的时候，我一边画一边了解长征故事，才知道当年红军那么不容易。我想用手里的画笔把英雄们的故事画出来，记住他们的付出。
0: 一幅幅作品立意真挚，图文并茂，吸引同学们驻足观赏，交流感悟。大家在沉浸式美玉氛围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进一步凝聚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青春力量。
1: 看完这次书画展和模型展示，让我学到了很多。长征精神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往后我会好好学习，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做好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0: 千年药都文脉不息，古今雅韵双向奔赴。在宇宙厚重的文博馆藏中，明代三彩女俑、陶月俑、瓷枕、彩陶等一众千年文物破壁苏醒，穿越时空见证盛会。从古阳翟药市熙攘繁盛，到如今药交会宾客云集、药香满城，跨越100年的对话，生动诠释了华夏药都生生不息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与产业蓬勃活力。
2: 姐姐你听，外面这动静来来往往的，比往年这时候热闹多了。今年这是来了多少人？
3: 可不是吗？你手里那盼子球锅子，那药堂子紧了又那蜜缝着，酸酸甜甜的润肺，赶紧短温了，让远道而来的客商瞧瞧咱豫州的手艺。那咱这一桌子的东西可不够分喽。

0: 谁呀？大中午弹琴，还让不让人睡了？
1: 不要再睡了，快听外面，那两个小姐姐说来了好多客商呢。
2: 真的？那得去看看。
3: 这乐声，我在丝绸之路上跑了一辈子，每次到了杨迪地界，听见这个调子，就知道市集开了，各色货品都摆出来了，满街都是药香味儿。
4: 怪不得今年这药味儿格外浓些。
5: 可不是吗？我都闻见了。
6: 我见过多少年药市了，今年这动静比哪年都大，光听这声就知道来的人不少。
7: 这片土地我占了几百年了，今年是最热闹的一年，那就开门吧，让外头人看看咱禹州的阵仗。
8: 金秋时节，禹州影河景观带秋景如画，澄澈影河静静流淌，水面波光粼粼，两岸林木五彩斑斓，金黄橙红与长青绿意交织，秋风拂过，秋叶随风飘落，层层叠叠，美不胜收。沿河步道蜿蜒向前，不少市民漫步河畔休闲观景，尽享秋日美好。昔日河道经过生态治理，如今水清河畅，岸绿景美，这条生态长廊既是城市亮丽风景线，也是群众家门口休闲游憩的生态乐园。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1: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全线。
1: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红旗。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打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4: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又开学，又开学，请查找慰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0: 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1: 啊。时间呐，你一刻不停地往前走。
0: 这位怎么又嚷上了？
1: 时间呐，你往前走了就别回头。
0: 走了谁还回头啊？
1: 时间呐，你快点走，你快点走，你怎么还不走？你要是还不走，你还不走，我就走了。我就走了，拜拜了您嘞。
0: 你快回来吧。
1: 嘉庆叔叔，您怎么拦着我呀？
0: 小九，你这嘀嘀咕咕的，什么时间走又不走的，你这干嘛呢？
1: 您没看出来我这找灵感的吗？
0: 灵感？什么灵感？
1: 黄老师给我们留了一篇作文。
0: 什么题目啊？
1: 关于时间的想象。
0: 哟，这是一篇想象文啊。
1: 是啊，我这不正找灵感想象的吗？
0: 你想的怎么样啊？
1: 我都想的差不多了。
0: 是吗？那你赶紧把你想的给我们念念。
1: 啊，时间啊。
0: 怎么老一惊一乍的？
1: 你可真快呀，你快的就像一辆高铁，唰，一下就过去了。
0: 就这一句啊？
1: 哪能啊，您接着听。
0: 行，你接着说。
1: 时间啊，你可真快呀，你快的就像一架飞机，唰，一下就过去了。
0: 还有吗？
1: 当然有了。
0: 你再来。
1: 时间啊，你可真快呀，
3: 你快的就像一只火箭，
1: 唰，
3: 一下就过去了。
1: 嘉庆叔叔，您偷看我作文本了吧？
0: 没有啊。
1: 那您怎么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呀？
0: 就你这个还用偷看呢？逮着一个跑得快的就唰一下就过去了，这叫什么想象文啊？这有想象力吗？这个
1: 这怎么没有想象力了？唰唰唰，多带劲儿啊。
0: 别唰唰了啊，你这个想象完全是生搬硬造，真正的好的想象文能让人感到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无穷的想象力。
1: 那我哪会啊。
0: 小九，你平时插话斗嘴胡说八道的时候想象力都挺丰富的，怎么一到正经的事儿上想象力就没影了？

0: 那么多动画片都白看了。
1: 动画片又不叫人写作文。
0: 嘿，你可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小吃货呀。嘉靖叔叔告诉你，所有的动画片都是讲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可以说是一篇记叙文。你看动画片的时候就光顾着傻乐。
2: 光头强，猪猪侠，汪汪队立大功。
1: 人家是那样吗？
0: 我看差不多啊。动画片里啊，尤其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可以用在我们的作文里啊。
1: 真的吗？那我问问您，就这回我们黄老师出的题目，关于时间的想象，在动画片里能找得着吗？
0: 太能找着了，张嘴我就能告诉你呀。
1: 哪部啊？
0: 机器猫哆啦 A 梦。
1: 机器猫，我看了都有100多集了，我怎么没有发现啊？
0: 那是你不动脑子不走心。我问你，机器猫第一次见到大熊的时候是从哪儿出来的？
1: 不就是从他们家抽屉里边钻出来的吗？
0: 那个抽屉是个什么装置啊？
1: 抽屉是时光隧道的出口啊。
0: 这不就对了吗？机器猫这个动画片就把时间想象成了一条长长的隧道，在这条隧道里，人们可以乘坐时光机器到达任何一个想去的时间点，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请问小九同学，难道这还不是关于时间的想象吗？
1: 怪怪拢的个洞，韭菜炒大葱。原来看动画片还有这么大学问呢。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哈哈，以后妈妈再阻止我看动画片，我就有话说了。
0: 你怎么说？
1: 妈妈，我这可不是看动画片。
0: 那你这是
1: 学习写作文呢。
0: 停，你可别来这套啊。我可没说看动画片就等同于学作文啊。我只是告诉你，动画片里有非常好的想象的素材，你以后不能再傻看了，明白吗？
1: 哦，知道了。
0: 你看，关于时间的想象，除了时间隧道还有很多很多。复仇者联盟里边，奇异博士在特殊空间里创造了1000多个不同的未来，这也是关于时间的想象啊。还有哪吒之魔丸降世里边有一幅乾坤地理图，人只要进入画里就可以和外界隔绝，不用再管外边的时间，这不也是关于时间的想象吗？
1: 嘉靖叔叔，您太厉害了，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0: 小九，你知道写想象文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就是要抓住作文题目里给出的抓手，从抓手开始往外发散，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想象力。
1: 抓手？作文题又不是抽屉、大门、手提箱，哪来的抓手啊？
0: 嗨，小九，你可真是木头做的脑袋。
1: 这话怎么讲？
0: 不开窍啊。
1: 我怎么不开窍啊？
0: 你看看呢，你们这道题关于时间的想象，这抓手还不明显吗？
1: 抓手在哪儿啊？
0: 时间呐，时间就是这个题目最好的抓手。
1: 没听说过，时间怎么抓呀？走到大街上，看谁戴着块手表，跟人家说：“叔叔，您的手表拆下来行吗？让我把时针分针卸下来。”
0: 干嘛呀？
1: 让我抓住时间的抓手啊。那我非让人当成神经病给抓起来不可。
0: 嗨，谁让你这么抓了？
1: 那我怎么抓呀？
0: 你得抓住时间的特性啊。
1: 时间有什么特性啊？
0: 时间的特性多明显呢，时间永远往前走，过去了还能回得来吗？
1: 不能啊。
0: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嫌它走得快，它能慢下来吗？
1: 不能啊。
0: 你嫌它走得慢，它能快上去吗？
1: 不能啊。
0: 时间一直往前走，你让它停会儿，它能停吗？
1: 不能啊。
0: 你还能找到其他的特性吗？
1: 不能啊。
0: 这就差不多了。
1: 不能啊。
0: 咱们找完了就可以了。
1: 不能啊。
0: 你没完没了啦。
1: 不能啊。
0: 你就快把我气死了。
1: 不能啊。
0: 你歇会儿吧啊，咱们找了几个特性就得了，你怎么还没完了？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0: 你歇会儿吧啊，咱们找了几个特性就得了，你怎么还没完了？
1: 我这不是配合您吗？
0: 不用了啊，刚才咱们找了时间的四个特性，不回头，不停留，不能快，也不能慢。有了这些抓手啊，就可以想象了。
1: 这就能想象了？
0: 那可不，任何一个特性都可以展开非常多的联想啊。
1: 怎么想呢？
0: 嘉庆叔叔教你一个方法，叫反着想。
1: 哦，您等我一下。
0: 哎，你这干嘛呢？
1: 您不是让我反着想吗？我先拿个大鼎把脑袋倒过来呀。
0: 嗨，反着想就是拿大鼎啊，反着想是朝反方向想，时间不能停留，也不能回头。那你就想，如果时间能够停留，能够在任何一个时间停下来，能够在任何一个时间回头，那不就有了无限的空间了吗？机器猫的时光隧道，奇异博士的一千种可能，哪吒的乾坤地理图，其实都是从这一点反着想象的结果。
1: 哦，这么回事儿啊。
0: 不光这些呀，就光是关于时间的快和慢，都能够展开非常多的联想。
1: 快和慢怎么想啊？这里也有动画片和电影吗？
0: 嘉庆叔叔看的动画片不多，还真没找着例子。
1: 没找着例子不要紧，找两个核桃也行，要不然就瓜子、花生、毛豆都可以。
0: 你又吃上了，哪个例子呀？不是吃的那个，是打个比方，举个例子。
1: 哦，这个例子呀，我给弄混了，您接着说。
0: 动画片里我没找到例子，但是古人的文章里可是有关于时间快慢想象的例子。
1: 哪个古人啊？
0: 苏轼、苏东坡。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东坡肘子东坡肉那个人。
0: 嗨，还是没离开吃，不过你说对了，就是他。他呀曾经写过这么一篇小文章，就是关于时间快慢的。
1: 您快讲讲吧。
0: 他说的是有这么三个老人呐，偶然相遇，都说自己经历的时间与众不同。
1: 第一个说，时间啊就像高铁，唰一下就过去了。第二个说，时间啊就像飞船，唰一下就过去了。第三个说，时间啊就像火箭，唰一下就过去了。
0: 嘿嘿，你怎么又把你那点事儿放在这儿了？
1: 嘿嘿，您不是说三个人说时间快吗？跟我这个多合适啊。
0: 哪儿啊，苏轼那个时候是宋朝，哪有高铁、飞机和火箭呢？你别打岔了，听听这三个老人怎么说吧。第一个说，我经历的时间非常久了，到底多少年我是记不清了，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跟盘古做过朋友。
1: 什么啊，盘古不是创造世界的那个大神吗？
0: 是啊，你算算他得多大岁数了吧。
1: 那第二个人呢？
0: 他说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5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五帝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市康城，故称康叔。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制，以其弟周公旦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峰进行治理。姬峰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之子吴庚

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遍观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就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康告、九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城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城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郑国。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徙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君主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做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书相还说，夏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

商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酒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也不庇护，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呢，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行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隧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行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10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10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行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长庄与长虹画壁。在禹州城区西北20余公里处，荟萃河东岸娄径山下，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子长庄。长庄古时曾叫做长虹街，据说因春秋时期周王室大夫长虹曾居于此而得名。长虹字叔，又称长叔，是东周时期周朝上大夫。他学识渊博，忠于职守，尽心竭力辅佐周敬王。但是周天子那时的地位已经十分衰微，当时势力最大的一些诸侯霸主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长虹有雄才大略，欲复兴王室，但是他们的做法引起具有野心的诸侯国的记恨，特别是想称霸的晋国，要置长虹于死地。晋国正卿赵鞅深知长虹是扶立周敬王的功臣，一向忠心不二，周敬王不肯对他加害，于是派大夫叔向出使周国，用阴谋诡计离间周敬王和长虹的君臣关系。他故意频繁地同长虹接触，有时密谈到深夜才告辞，试图引起周敬王的怀疑。最后叔向去觐见周敬王时，煞有介事地说：大王，我们晋国氏族之乱与长虹无关，你不必再追究长虹了，我也告辞回国复命去了。叔向临走时故意匆匆忙忙，假装不慎把袖中一封伪造的信件遗落在殿阶上。内侍把信件捡起来交给周敬王，周敬王打开一看，竟是长虹写给叔向的密信。信中说：请转告晋军，尽速发兵攻打周王室，我将做内应等等。周敬王看完信不辨真假，立即搜捕长虹，逐妻九族。周敬王念其辅佐之功不忍加害，但最终还是把长虹放逐到千里之外的蛮荒蜀地去了。长虹有口难辩，悲愤交加，没想到自己对周王室一片忠心，到头来却因一封假信竟落得如此悲惨结局。他到蜀地后郁郁寡欢，不久便剖腹自杀了。长虹的冤死引起了当地吏民的怜惜同情，他们把长虹的血用玉匣子盛起来埋葬，立碑纪念。3年后，

长虹后人把长虹的墓葬迁回长虹的故乡禹州，结果掘土打开玉匣时，他的血已经化成了晶莹剔透的碧玉。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长虹化璧即由此而来。后世以长虹化璧形容一个人精诚忠正，以碧血与丹心联举，称颂为国捐躯之事。同时，长虹化璧、六月飞雪亦比喻千古奇冤。《史记》《左传》等史书对长虹的事迹都有记载。如今在禹州，长庄周边村民还将长庄叫做长虹街。这其实是因上几代人大多不识字，把长虹街误叫成长虹街。除此，长庄方圆一带的老百姓还代代相传，长庄是孔子老师的故里。除了流传的故事外，在长庄村东地保存有长虹墓遗址，长庄还出土有长虹后人隋朝时期康城县主簿长高的墓志铭，可见长虹后裔在此繁衍生息的情况，显示着贤士长虹与长庄村久远的历史渊源。当前长庄镇政府已经启动长虹故里的打造与提升工作，长虹迎宾广场、孔子访虹问月主题公园即将竣工，贤士长虹流传千古的故事和精神必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长庄进行文化探源和朝拜。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有大顺制陶、宁疯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长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长虹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能，尤精于音律乐理。相传孔子周游列国，仰慕长虹的学识人品，特别是对长虹在乐理方面的高深造诣钦佩不已，于是跋山涉水来到利邑（今禹州市）寻访长虹学习音乐。两个名满天下的人在古代的禹州相遇，可谓是相见恨晚，知音相逢，他们坐而论道，终日不倦。一天傍晚，二人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席地而坐，弹古论今，抚琴长歌，不觉天上飘起了雪花。长虹兴致所致，邀约孔丘到附近的山野走走，孔子欣然应允。忘情之处，起身时竟把手中的拨火柴棒扔在了旁边的柴堆上。二人走出院子，沿着小路步向山野，不觉走到石门山。此处山势平缓，半山腰有一平台，长虹常在此处赏月抚琴。两位雅士登上平台，长虹解下随身携带的琴抚奏起来，琴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起，不时惊飞西朝的寒鸦。如今在长庄石门山依然保留有石门听雪遗址。待二人兴尽下山归来，竟见院子里的柴堆尽数染为灰烬。原来孔丘扔的那个拨火柴棒

带有火星，经风一吹，竟慢慢引染了柴堆。屋内之人正在酣睡，对于院里的火光毫无察觉。意想不到的是，那堆柴上放着的两个涂抹过泥土的筐，经过烈火的炙烤焙烧，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变得非常坚硬，水浸雨淋全然不怕。长虹茅塞顿开，领悟出水土火月，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注意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30；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30。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纨绔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纨绔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藻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纨绔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纨绔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喜感动纨绔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纨绔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纨绔台，纨绔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圣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纨绔台景色奇异，又对纨绔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翩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纨绔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3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3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纨绔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2棵，高大葱茏，需2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纨绔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绔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4: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一尺度令分明，一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紫花坐蹲。相传宋仁宗时期，陈后钧窑的一位老窑工烧制成一件红紫相应的钧瓷枕和一件礼青外红的钧瓷碗，像玛瑙一样晶莹，惹人喜爱。这事传到了贪得无厌的县知事胡来的耳朵里，他就领着衙役前来索要。老窑工知道后，事先把心爱的钧瓷埋藏起来。县太爷胡来来到了镇上，就命令老窑工献出宝瓷。老窑工说烧坏了，连瓷片都扔到煤窑坑里了。胡来派人搜查折腾一番，没找到这两件宝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县衙去了。一天夜里，宋仁宗正在睡觉，忽听一阵雷鸣，狂风吹开殿门。仁宗急忙走到殿前，但见明月当空，西南上空红光紫气，有青龙和紫龙腾空飞舞，抢珠游戏。仁宗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跟着观看。二龙见仁宗前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仁宗扭头就跑，却听到一声大喊：孽障，当今天子在此，还不就范。仁宗回头望去，见一老人手拿竹剑，正怒斥二龙。二龙顿时化作紫花坐蹲，光辉闪闪。老人上前搬起来，向西南方向走去，眨眼间不见了。仁宗正在迷惑不解，忽然跳出一只猛龙向他扑来。仁宗惊恐万分，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第二天，宋仁宗召翰林院使王圭进宫解梦。王圭启奏：紫光红气祥瑞之兆，二龙飞舞化为坐蹲，定有国宝出世，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臣闻杨迪此夜兴旺，可派人向西南方向寻找，定有所获。杨迪就是现在的禹州市。仁宗命画院按他梦中看到的景象，描绘紫花坐蹲图形，封王圭为钦差大臣，前往杨迪寻宝。县知事胡来陪着钦差来到了神后老窑工的家里，并对老窑工说：此宝瓷本是贡品，民间岂可私有？圣上派我来，专门为了监烧宝瓷。画有图样，您要照此样烧制，烧好了有赏，否则提头来见。老窑工哪敢违抗，只得照做胚，点火烧窑。连烧几窑，最后一次开窑，两件晶莹如玉的紫花墩终于烧成了。二龙戏珠的浮雕上，青龙紫龙像活的一样，美妙极了。王圭回京复命，仁宗皇帝看罢龙颜大悦，命人摆设在德寿宫，当作国宝。钧瓷从此也就名震宫廷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

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圣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阳翟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子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断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主播话君词，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会向大家介绍什么是窑变，什么是手拉坯成型。

以及钧窑与其他四大名窑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首先来讲什么是窑变。所谓窑变，是指瓷器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由于器物的釉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和还原作用开窑后得到的产品，在釉彩、釉质等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既很难说出原因，又很难重复其结果的过程。我们所熟悉的窑变是从钧瓷开始的。钧瓷的釉层较厚，用 0.5% 至 0.9% 的氧化铜为成色剂，在1200多摄氏度的还原焰中还原成胶体铜粒子，散布在釉中即可形成红色釉。由于铜粒大小不同，或青色或红色的混合，有时会呈现玫瑰紫、海棠红等釉色。这是因为瓷器在烧制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如果釉的组成不均匀，或两种不同性质的釉施于同一器上，因其变化复杂和难以预料，就会形成窑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的烧制气氛下能否产生窑变，与釉的着色剂分子、发色机理以及色质有很大关系。我们所知道的高温釉有两种，一种为高温颜色釉，另一种为高温窑变颜色釉。如蓝色釉与窑变蓝色釉，从字面上看都是蓝色，但蓝的颜色不同。蓝釉只是一种普通的釉，高温后仅会发生深浅变化，而窑变蓝色釉在高温融化时，晶料物质在表层形成垂流的雨线，釉色随着窑内温度与蓝底色釉隐约互动，幻化出五彩缤纷的色彩。需要说明的是，乳光蓝白斑作为窑变的萌芽，早在唐代以前的青釉器上就有出现，是宋代钧窑将窑变艺术提到了一个历史高度。什么是手拉坯成型？手拉坯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在转动的轮盘上，用手工将可塑泥拉制成各种形状坯体的方法。拉坯轮现在用电动轮，过去用的是手脚轮。手拉坯具体的操作过程是，先把泥团置于转动的轮盘上，用手抱正抱顺，然后在泥团上部的中间部位抠出一个窝来，并上提把窝拔高，再把左手放在窝里边，右手放在窝外，两手四指里外相对齐拉窝泥，向上边或外边扩展，使窝泥变薄成适当厚度的坯体，同时使胚体成为预定的各种形状，最后在胚体的底部以下用一细线把胚体割下，即成毛坯。毛坯干燥到一定程度时，再在转轮上进行旋销修整，使其达到精坯的要求。修整毛坯这一过程称之为旋坯。过去有五分拉五分旋之说，说明旋坯在手拉坯成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旋成的坯达到的标准是造型精确、线条流畅、表面光洁、厚薄适中。有的坯旋好后还要进行粘结饰件的操作，如壶类粘结嘴和把、瓶类粘结耳饰、粘贴花朵等。手拉坯成型要求手工技术水平高，劳动强度也较大。这种方法适用于钧瓷圆形器皿，如盘、碗、洗、尊、壶、罐、瓶等产品的成型，尤其是传统钧瓷仿古器型，非手拉坯不能得其神韵。手拉坯产品一般手感较重，个别的胎体较薄而分量较轻。由于是手工制作，即使是同样的产品，其高低、大小、轻重和形状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就像千人千面一样。钧窑与其他四大名窑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钧窑瓷器的烧制始于唐，盛于宋，其窑址遍及禹州市多个乡镇。钧官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东北隅。钧官窑所烧瓷器专供北宋皇宫使用，其产品为各式花盆及盆托、洗、尊等器皿。釉色有天蓝、月白、紫红等各种色彩，釉面多有蚯蚓走泥纹和各种窑变的流纹。钧官窑瓷胎体较厚，胎色为香灰色，铜口、铁足特征明显。器物底部多数刻有一至十的汉字数码，并抹有芝麻酱色釉。其传世品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从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汝、官、哥、定瓷尽管各有特色，但其釉色基本趋于单一，或青或白或黄。钧窑与其他民窑的最大不同是在釉中加入了铜元素，创造性的烧出了五彩斑斓的窑变紫红色釉，开了铜红釉之先河。这一变化打破了以往清白釉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在宋

在五大名窑中独树一帜，给人一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将中国陶瓷美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世界陶瓷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青中带红、灿如红霞的釉色一出现，就博得了人们的赞赏，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成熟，还为后来南方铜红釉的出现和成熟奠定了基础。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刨。

0: 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

0: 却在宇宙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2: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3: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4: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梢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式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经。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

0: 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

0: 两手不及。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植物生，股票生。妈妈说，大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来来来，喝点。
1: 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2: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1: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2: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1: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3: 妈妈，这里真美。
4: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3: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

0: 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

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牵引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
3: 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

0: 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 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
0: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1: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7: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6: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8: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9: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

0: 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

0: 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氏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氏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氏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氏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氏早苗递交辞呈，高氏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氏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氏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

0: 今年第十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王路进在信阳调研室强调，牢记隐隐嘱托，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3: 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
2: 沁河广利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填补河南空白。
3: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河南大一女生野炊途中勇救落水母女。
2: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发布，河南16所高校上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来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作为一名社区书记，他不断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把曾经居民想纷纷搬走的老旧小区变成如今人们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4: 这周六是我们99重阳日，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干嘛？是要做一期让所有老人都能参与的一个活动。
2: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正带着文艺骨干排练社区老年艺术节。
5: 有这个模特队，有走秀，有舞蹈队，有摇鼓队，这是这书记的支持下办起来了。
2: 然而几年前，别说艺术节，连楼门口的垃圾都没人清理。金康社区有9个老旧小区组成，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设施老化，人口复杂，矛盾突出。2018年，刘芳任社区党委书记时，小区有3大怪：
4: 一个人心散，一个是小区没人管，那最后一个怪呢，就是所有的事儿都趴在社区身上，社区、药区收卫生费，8块钱的卫生费，社区不收，没人交，没人交卫生费，那就垃圾会遍地成堆。
2: 面对困

0: 刘芳不叫苦不服输，迎难而上。他借上门收卫生费之机，摸清社区矛盾根源，
1: 把这个过程呢变成敲开居民心的一个过程，问他急切要解决的一些事儿，是要问我们的不足之处，我要建立我自己的一个民情地图。
0: 民情地图建起来后，刘芳梳理问题，逐项解决。针对脏乱差、浴室没人管等难题，他把社区党员组织起来，每个小区成立一个支部，每个楼栋设立一个党小组，党员带头行动。同时抓住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机遇，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1: 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党群共改，就是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一起为这个小区的改造去出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凝聚了人心。
0: 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刘芳联合物业公司创新物业积分制，居民订购生活物资或者购买服务都可获取积分，用于抵扣物业费。
2: 在我们这儿，所有的像干洗，就是空调清洁，包括油烟机清洁，都可以获取积分了。然后年底都可以抵扣这个他的物业费。
3: 一年下来以后呢，我们这种消费累积到积分以后呢，基本上这个物业费不用交了。
0: 人心齐了，小区美了，物业服务好了，刘芳又把重点转向服务短板。老人多，引入社会资本建养老中心，孩子放学无人带，联合志愿者开午托晚托班，困难群体就业难，带领大家办起创业一条街。如今的金康社区成了周边群众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1: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的初心和根本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坚持地走下去，然后做到极致，然后向下生根，向上开化。
4: 近日，驻马店西平县橡皮坝河畔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河南经贸职业学院航空港经济学院大一学生朱孝飞发现有人落水，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凭借勇敢与冷静，成功救起一对母女。请听大象新闻记者常源、郑州台记者王延飞、赵克的报道。
5: 提起十月五号那场救援，朱孝飞仍感觉惊心动魄。当时他正和同学哥哥在橡皮坝聚餐，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了现场的轻松氛围。察觉到有人落水，朱孝飞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跳入水中。
6: 发现母女两人然后在水里挣扎嘛，头一沉一浮的，根本来不及多想嘛，毕竟两条生命在那里，就觉得救人先要紧。
5: 岸边斜坡布满湿滑的青苔，难以站稳，水下深浅难测，河水温度也偏低。朱孝飞只在一年前学过一个暑假的游泳，加之要同时救助两个人，救助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
6: 本来是想从斜坡就是最近的地方把他们拖上去，但是失败了嘛，那个也太滑，我的力气也有限。岸上的热心群众指挥先让我到不远处有一个平坡台阶，然后可以借力把他们捞上去嘛，我就先拖着小女孩的头，尽量让她保持呼吸。把小女孩拖上去之后，我就拽着母亲的腿再把母亲给捞上去。
5: 历经十多分钟的奋勇施救，母女二人终于被成功救上岸。死里逃生的经历让落水者张倩倩刻骨铭心。
7: 当时灌水的我水下感觉那个死亡离我很近很近的，很害怕，小飞给他捞出来了，真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5: 脱险之后，张倩倩一家执意要感谢朱孝飞，提出给他购置一身新衣服，被朱孝飞婉言谢绝。10月8号，张倩倩夫妇又专程到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在室友王子一眼中，朱孝飞的选择并不是偶然，他平日里就是一个热心开朗、愿意为他人着想的姑娘。
8: 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会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就会以他为榜样，主动学习一些关于积极的知识，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
5: 事件发生之后，学校授予朱孝飞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发放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在朱孝飞心中，这次救人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新的开始。
6: 面对突发情况嘛，我能用我的举手之劳换取两条生命和一个家庭的幸福的话，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将来肯定也会继续投身公益或者志愿这种事业，继续为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伸出一把手。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10月13号到14号，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据悉，目前河南大遗址数量居全国首位，包括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16处。
4: 10月15号，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河南共有16所高校168个学科上榜，其中包括161个一级学科和7个专业学位类别。依据排名层次划分，河南高校有13个中国一流学科。
5: 10月15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河南组织了超600家企业参展，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
4: 近日，依托国家粮食河南交易中心，河南顺利完成首笔成品粮小麦粉批量线上采购业务，标志着我省在成品粮市场化、数字化交易探索上迈出关键一步。
5: 10月14号，2026年河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开封启动，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全省人社系统将组织人社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并依托新媒体平台对群众关心的社保热点问题开展在线解读，着力提升社保政策知晓度和服务便捷性。
4: 2026郑州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周日举行，赛事期间为确保参赛选手的人身安全及赛事需要，决定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9: 说天气，
5: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晴天转多云。明天白天，安阳西部、信阳西部、焦作、济源和黄河南部大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转阴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级左右，西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度到13度，南部17度到19度，其他县市14度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6号到17号，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较前期降低6度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晴天转多云，明天午后阴天有小雨，傍晚到夜里小雨转中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

0: 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3。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九九重阳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河南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宇宙大红寨景区举行，市关工委组织开展汉墨传孝道重阳祭深情主题公益活动，金秋送爽登高庆重阳。10月15号，2026年九九重阳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河南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宇宙大红寨景区举行。活动深度融合重阳传统民俗与全民健身理念，倡导科学文明。

0: 落地宇宙，是对宇宙文旅体育工作的信任与肯定。宇宙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办好本次活动，希望广大参与者，特别是老年朋友，量力而行，愉悦健身，在畅游山水、乐享运动的同时，充分展现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活动以乐享引领运动河南为主题，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总会、许昌市人民政府主办，许昌市体育局、许昌市文广旅局、许昌日报社、禹州市人民政府承办。10月15号，2026年九九重阳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河南主会场启动仪式在禹州大红寨景区举办。活动以乐享引领运动河南为主题，将登高健身、传统文体展演、民俗体验与秋日山水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让广大群众在山水秋色中乐享运动，欢度重阳。景区广场上，文体展演精彩纷呈，轮番上演，鼓舞、太极扇、健步操、舞禽戏、舞龙舞狮等特色节目依次亮相，参演人员精神饱满，神采昂扬，将传统养生文化与群众健身活动完美融合，为活动热烈造势，充分展现了老年群体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登高健步是本次活动的核心群众体验项目，全程坚持不竞速、不排名、重在参与的原则，现场设置3公里乐享线、8公里赏秋线、11公里挑战线3条特色步道，千余名群众结合自身体质自主选择路线，分批登山，在徒步赏秋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
1: 这次重阳节的健身活动特别丰富，不用比拼名次，大家开开心心运动，交朋友，特别舒心，特别有意义。
0: 在龙泉寺广场，重阳象棋比赛雅致开赛，赛事分为专业竞技区和群众交流区，棋友们以棋会友，切磋棋艺，在楚河汉界的方寸之间感受传统棋牌运动的独特魅力。同时，古风趣味运动会人气满满，热闹非凡，投壶、蹴鞠、木射等传统古运动搭配踢毽子、跳皮筋、拔河等怀旧健身项目，古今运动形式交融碰撞，焕发新活力，项目老少皆宜，参与度高，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体育趣味。
2: 重阳节来登高大红寨，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欣赏秋天的风景，还能购买一些非遗特色好物。活动举办的很接地气，带着家人一起来，感觉特别开心。
0: 活动现场，农商文旅体融合市集同步开启，香囊 DIY、 重阳高品鉴、本地特色产品展销、健康义诊、科学健身指导等便民惠民活动一应俱全。本次活动积极落实体育赛事进景区工作部署，以体育聚人气，以活动促融合，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极大丰富了群众重阳文体生活，持续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助力文旅体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九九重阳，情暖夕阳。10月14号，在禹州市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关心下一代志愿者协会统筹组织下，市关心下一代书画艺术专委会联合义和家苑幼儿园走进社会福利中心老年公寓，开展汉墨传孝道、重阳寄深情主题公益活动，通过文艺展演、贴心服务、笔墨送福等形式，陪伴老年朋友温馨过节，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温情满满，幼儿园教师带来精彩开场舞蹈，随后各班小朋友依次登台，亲情演绎《让爱传出去》、《孝心到永远》、《听我说谢谢你》等孝心主题节目，孩子们灵动稚嫩的舞姿、纯真阳光的笑容赢得现场老人阵阵掌声，用童真暖意装点秋日重阳时光。

0: 文艺表演结束后，暖心敬老服务接续开展，孩子们为老人送上香甜糕点，贴心捶背揉肩，陪伴唠嗑，以细微温情传递敬老爱意，传递社会温情。
1: 我们组织孩子走进老年公寓，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希望跳出书本教育，让孩子们亲身参与，真切地体验，用舞蹈陪伴，暖心行动，表达对老年的敬爱与关爱，在幼小的心灵中种下孝老爱亲的种子。
0: 笔墨凝香，礼赞重阳，是关心下一代书画艺术专委会的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书写福寿安康等吉祥书法作品，将传统文化底蕴与真挚敬老情怀融于笔墨，为老年朋友送上专属的重阳文化祝福。
2: 今天我非常的开心，学孩们跳舞跳舞的了，我非常喜欢。书法家了，写的字了，非常好。这节日呢，我过的了，非常快乐，非常高兴。
0: 整场活动坚持实践育人，温情润心，是弘扬传统孝道文化、深化青少年德育教育、关爱老年群体的生动实践。
3: 我们此次书画艺术专委会与幼儿园以书画传福、文艺献艺、实践老年的方式，搭建老少互动平台，既让老年朋友感到社会关怀，也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身实践敬老美德，从小厚植国家情怀与感恩之心。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

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亿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嗯，好。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不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6: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
7: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的，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你就舌下含服的药，它也比一般西药来得快，因为鹿心本身就是鹿心自带的鹿心血，直接就吸收了。你像有的那个患者服用，为啥让舌下含服啊？因为直接就进入到血液。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

0: 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思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思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

0: 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3: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2: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4: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

0: 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3: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地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金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8: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6: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6: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

0: 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

0: 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周祖义王陆信在信阳调研时强调，牢记遗音嘱托，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1: 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
2: 庆和广利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填补河南空白。
1: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河南大一女生野炊途中勇救落水母女。
2: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发布，河南16所高校上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10月14号至15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陆进到信阳市新县、光山县调研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扛牢实现两个更好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加快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周祖义、王陆进冒着细雨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烈士陵园，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在革命烈士纪念堂内，周祖义、王陆进听取革命烈士事迹介绍，重温那段浴血战斗、红旗不倒的烽火岁月。周祖义指出，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常学常新，坚守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努力把两个更好的殷殷嘱托变成美好现实。周祖义、王陆进还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参观主题陈列，了解革命历史，指出要用好宝贵红色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文献档案库、线上数据库等建设，深挖精神内核，活化红色记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中汲取信仰力量，砥砺奋斗之志。近年来，新县革命老区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在新县田铺乡田铺大湾，周祖义、王陆进查看1982文创工坊等创客小店，详细了解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鼓励大家依托绿色山水生态、红色文化资源等独特优势，保护好乡土风貌，守护好绿色生态，注意森林防火安全，让红色文化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得知村民韩光营经营的老家韩舍民宿生意兴隆，游客众多，周祖义、王陆进很高兴，希望他感恩党、感恩总书记，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品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河南凌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查看产品展示、制剂车间，强调要贯彻落实刚刚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继续扎根老区，聚焦主业，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秋日里的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油茶果挂满枝头，山茶花陆续盛开。周祖义、王路进走进油茶种植区，实地查看油茶树种植情况，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优化种植方式，推广公司加农户模式，建立健全利益联动机制，扩大品牌影响力，切实让油茶树成为老区群众的摇钱树。在文殊乡东岳村，周祖义、王路进看望慰问中办派驻光山县挂职干部，了解常态化帮扶、基层治理和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感谢他们在乡村振兴一线做出的贡献，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在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上持续加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群众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调研中，周祖义指出，信阳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区域，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产业发展空间广阔，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全方位进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始终以大别山精神为引领，培育壮大实体经济，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努力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当前各地各部门要抓实抓细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紧抓快干，埋头苦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李涛参加。
1: 继续关注一组市政消息。10月15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等有关事宜。张雷鸣、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和汪中山参加会议。
0: 10月14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会议并讲话，郑海洋、秦海、段文龙出席。
2: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
0: 河南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所在地，总干渠最长。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守好这一库碧水。今天的牢记嘱托开新局，来看一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淘岔渠首是千里长渠的水龙头，从2014年12月12号通水至今，这里已安全运行了4300多天。南水北调集团中线公司渠首分公司淘岔管理处党支部书记高国栋：
4: 我们在这个辖区打造出一条这个实时连续自动化智能化的这些监测设备系统，实现对风险隐患的自动识别、快速预警与闭环处置，极大提升了工程安全监控的自动化水平和快速响应能力。
3: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5年来，河南的这张安全网越织越密。从去年开始，工作人员在进行例行的取样工作时，多了一个步骤，就是对水库的水生生物进行监测。河南省南水北调渠首生态环境监测应急中心主任罗耀军：
5: 今天我们采的是浮游植物，除了之前的理化指标的分析、预警监测之外，现在已经增加了水生态的监测，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持水质的持续向好。
3: 罗耀军说，监测应急中心还在升级，今年河南首个水生态实验室建成投用，守好这一库碧水，正从测得准走向防得早。

0: 我们采集的水样呢，要每年两次的109项的因子的分析。现在呢，是要指标更多。从这个数据来看呢，2014年冬水以来，水质总体上，特别是塘坝出水口，水质是一直稳定在地表水2厘以上的水平。
1: 为建立库区绿色屏障，有效保障水质安全，目前西川累计整合资金30多亿元，推进国土绿化等工作，森林覆盖率达到61.7%，水土保持率超过83%。今年1月，西川县成立水质保护中心，护水多了一支专业队伍。水质保护中心副主任侯林勋：
2: 我们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岸上有监控，水里有的传感器，所以有一些无人机它覆盖不了的范围呢，我们就布设了这种高顶监控，非常清晰。我们就是形成一个部门联动的合力，在平台上发现的问题，我们都是通过这种调度系统在线上流转，直接交办，限时办结。
1: 距离渠首不到10公里是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里，提出要多措并举畅通增收渠道，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目前正是瓜蒌的收获季节，在邹庄村的瓜蒌基地，村民邹惠昌正在忙活着。
3: 现在这一批货发安徽，我们种的是第3年，230多亩，净落也都是个1500块钱左右。
1: 瓜蒌基地不远处，草莓大棚里新苗刚下地。柿子园里的果子正熟，果蔬药材各显其能。如今的邹庄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挣。村民梁小香：
4: 这走出去又走近了，在这周边干个小活，一天70块钱。
1: 2023年，邹庄村创建成为3A级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去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9万元，村集体收入70多万元。邹庄村党支部书记邹磊：
5: 通过产业的发展、物流带动，实现了群众的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拓宽产业路径，持续壮大咱们集体的经济，让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兴旺。就像总书记说的那样，芝麻开花节节高。
1: 邹庄是西川36.8万移民的一个缩影。这5年，西川把后期扶持资金变成产业项目，产业收益再分到移民手里。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52万元涨到了2025年的2.25万元。西川县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主任王勇：
6: 收购期间呢，我们继续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优先发展绿色产业，做大做强，惠及移民群众，让移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渠首的水还在一路向北。通水近1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13亿立方米，近1.18亿人受益，其中河南有3800万。15五河南定下目标，现代化水网基本建成，南水北调受益人口增加到4500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数字孪生技术覆盖60%以上重大水利工程。依托8横6纵四域贯通的现代水网，一泓清水正润泽更多地方。
7: 10月14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郑州市调研。
8: 10月14号，全省组织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7: 10月15号，省人大常务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省人大常务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
8: 10月12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赴安阳市、鹤壁市，围绕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草案、河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
7: 10月13号到14号，省人大常务会副主任刘南昌到南阳市社稷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刘南昌还到邓州市花洲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走访了基层代表，并听取立法建议、群众意见等。
8: 10月14号， 副省长刘玉江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开封市调研指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
7: 10月14号，副省长李卓到平顶山市调研农业生产工作，并开展巡岭工作。
8: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庆河广利区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填补河南空白。
7: 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上传来喜讯，庆河广利区五龙口成功入选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实现河南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8: 本次我国申报的包括河南庆河广利区五龙口在内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广利区位于太行山南麓的庆河出山口，始建于秦代，古称方口堰，民间也叫秦渠。提起申遗成功，广利灌区渠首管理所负责人王仲满是感慨。
9: 渠首工程采用隔山取水的设计，既能抵御山洪，守护渠首安全，又能精确分水，稳定灌溉。数百年来，一代代守渠人接续管护，才让这条千年古渠清流永续，造福沿岸百姓。
8: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条件非常严苛，仅百年以上历史，至今仍在使用，具备独特价值3项硬性指标，就将许多工程拒之门外。而广利区是黄河流域保存较为完整、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古代灌溉工程之一，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灌溉文明的发展历程，更对流域内的农业繁荣与民生福祉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灌区农户刘斌：
10: 我们历来祖祖辈都是用着取水浇地，充足的水源是我们粮食丰收的保障。
8: 放眼全国，像广利区一样始建于秦、跨越2200多年仍在发挥灌溉作用的古渠也屈指可数。庆河广利区作为北方地区典型的多口引水自流灌溉工程，其选址智慧、技术体系、管理机制均具有独特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
11: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庆河广利区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抵水技术。
8: 广利区灌区覆盖焦作、济源两地16个乡镇、439个行政村，灌溘和补源面积51万亩，至今仍是我省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焦作市水利局办公室主任苗永柱表示，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
12: 兼顾传承与发展，守护好国人留下来的治水智慧，让这条千年古渠继续滋养百姓，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8: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沉甸甸的产量背后，水利是命脉，灌区是关键。十四五期间，河南累计投资124亿元，实施104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增恢复灌溉面积355.54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183.6万亩。河南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霍继伟：
13: 配套完善大中型灌区灌排功能体系，不断提升粮食增产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水利贡献。
8: 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作为一名社区书记，他不断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把曾经居民想纷纷搬走的老旧小区变成如今人们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14: 这周六是我们99重阳日，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干嘛？是要做一期让所有老人都能参与的一个活动。
7: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正带着文艺骨干排练社区老年艺术节。
15: 有这个模特队，有走秀，有舞蹈队，有摇滚队，这是这书记的支持下办起来了。
7: 然而几年前，别说艺术节，连楼门口的垃圾都没人清理，金康社区有

0: 九个老旧小区组成，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设施老化，人口复杂，矛盾突出。2018年，刘芳任社区党委书记时，小区有三大怪：
1: 一个人心散，一个是小区没人管，那最后一个怪呢，就是所有的事儿都趴在社区身上。社区要去收卫生费，8块钱的卫生费，社区不收。没人交，没人交卫生费，那就垃圾会遍地成堆。
0: 面对困难，刘芳不叫苦，不服输，迎难而上。他借上门收卫生费之机，摸清社区矛盾根源，
1: 把这个过程呢变成敲开居民心的一个过程。问他急切要解决的一些事儿，是要问我们的不足之处。我要建立我自己的一个民情地图。
0: 民情地图建起来后，刘芳梳理问题，逐项解决。针对脏乱差、浴室没人管等难题，他把社区党员组织起来，每个小区成立一个支部，每个楼栋设立一个党小组，党员带头行动。同时抓住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机遇，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1: 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党群共改，就是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一起为这个小区的改造去出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凝聚了人心。
0: 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刘芳联合物业公司创新物业积分制，居民订购生活物资或者购买服务都可获取积分，用于抵扣物业费。
2: 在我们这儿，所有的像干洗，就是空调清洁，包括油烟机清洁，都可以获取积分的。然后年底都可以抵扣这个他的物业费。
3: 一年下来以后呢，我们这种消费累积到积分以后呢，基本上这个物业费不用交了。
0: 人心齐了，小区美了，物业服务好了，刘芳又把重点转向服务短板。老人多，引入社会资本建养老中心，孩子放学无人带，联合志愿者开午托晚托班，困难群体就业难，带领大家办起创业一条街。如今的金康社区成了周边群众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1: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的初心和根本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坚持地走下去，然后做到极致，然后向下生根，向上开化。
4: 近日，驻马店西平县橡皮坝河畔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河南经贸职业学院航空港经济学院大一学生朱孝飞发现有人落水，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凭借勇敢与冷静，成功救起一对母女。请听大象新闻记者常源、郑州台记者王延飞、赵克的报道。
5: 提起10月5号那场救援，朱孝飞仍感觉惊心动魄。当时他正和同学哥哥在橡皮坝聚餐，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了现场的轻松氛围。察觉到有人落水，朱孝飞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跳入水中，
6: 发现母女两人然后在水里挣扎嘛，头一沉一浮的，根本来不及多想嘛，毕竟两条生命在那里，就觉得救人先要紧。
5: 岸边斜坡布满湿滑的青苔，难以站稳，水下深浅难测，河水温度也偏低。朱孝飞只在1年前学过一个暑假的游泳，加之要同时救助两个人，救助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
6: 本来是想从斜坡就是最近的地方把他们拖上去，但是失败了嘛，那个也太滑，我的力气也有限。岸上的热心群众指挥先让我到远处有一个平坡台阶，然后可以借力把他们捞上去嘛，我就先拖着小女孩的头，尽量让她保持呼吸。把小女孩拖上去之后，我就拽着母亲的腿再把母亲给捞上去。
5: 历经10多分钟的奋勇施救，母女二人终于被成功救上岸。死里逃生的经历让落水者张倩倩刻骨铭心。
7: 当时灌水的，我水下感觉那个死亡离我很近很近的，很害怕。小飞给他捞出来了，真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5: 脱险之后，张倩倩一家执意要感谢朱孝飞，提出给他购置一身新衣服，被朱孝飞婉言谢绝。10月8号，张倩倩夫妇又专程到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在室友王子怡眼中，朱孝飞的选择并不是偶然，他平日里就是一个热心开朗、愿意为他人着想的姑娘。
8: 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会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就会以他为榜样，主动学习一些关于急救的知识，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
5: 事件发生之后，学校授予朱孝飞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发放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在朱孝飞心中，这次救人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新的开始。
6: 面对突发情况嘛，我能用我的举手之劳换取两条生命和一个家庭的幸福的话，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将来肯定也会继续投身公益或者志愿这种事业，继续为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伸出一把手。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10月13号到14号，

0: 国大遗址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据悉，目前河南大遗址数量居全国首位，包括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16处。
1: 10月15号，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河南共有16所高校、168个学科上榜，其中包括161个一级学科和7个专业学位类别。依据排名层次划分，河南高校有13个中国一流学科。
0: 10月15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河南组织了超600家企业参展，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
1: 近日，依托国家粮食河南交易中心，河南顺利完成首笔成品粮小麦粉批量线上采购业务，标志着我省在成品粮市场化、数字化交易探索上迈出关键一步。
0: 10月14号2026年河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开封启动，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全省人社系统将组织人社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并依托新媒体平台对群众关心的社保热点问题开展在线解读，着力提升社保政策知晓度和服务便捷性。
1: 2026郑州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周日举行，赛事期间为确保参赛选手的人身安全及赛事需要，决定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2: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和黄河以南大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转阴天。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转偏东风三级左右，西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度到13度，南部17度到19度，其他县市14度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今天夜里到17号白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17号夜里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县市多云。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6号到17号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较前期降低6度左右。18号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多云到晴天，全省西北风或偏北风3到4级，中西部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上午晴天转多云，午后阴天有小雨，傍晚到夜里小雨转中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
3: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

0: 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九九重阳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河南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宇宙大红寨景区举行，市关工委组织开展汉墨传孝道重阳祭深情主题公益活动，金秋送爽登高庆重阳。10月15号，2026年九九重阳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河南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宇宙大红寨景区举行。活动深度融合重阳传统民俗与全民健身理念，倡导科学文明健身方式，传承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奥运会冠军、河南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省体育总会秘书长孙甜甜，许昌市政府办副主任高泽旭，许昌市体育局党组书记李科，我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出席活动启动仪式。盛亚涛在致辞中表示，重阳登高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习俗，运动健身是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大红寨层峦叠翠，秋色宜人，是登高赏秋、休闲康养的好去处。全省主会场活动落地宇宙，是对宇宙文旅体育工作的信任与肯定。宇宙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办好本次活动，希望广大参与者，特别是老年朋友量力而行，愉悦健身，在畅游山水、乐享运动的同时，充分展现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活动以乐享引领运动河南为主题，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总会、许昌市人民政府主办，

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宇宙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